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肌做了一次全面的保养，让它更有力更稳定的跳动。所以我建议大家，作为日常保养，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也要警惕心脏健康，也可以保养起来。因为现在这样的问题啊，已经不局限于年龄了，跟熬夜、作息、压力、情绪都有关系。现在营养屋品牌的抚媚 Q10 听众福利正在进行中，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元两瓶，可以持续补充4个月，每天花费1.6元，真的是叫做小花费大作用。如果您想订购，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赵先生说，身边人呢都在服用抚媚 Q10， 是个好东西，它本身在身体里面就有，没有副作用，可以补充心脏的动力源，就像汽车的火花塞一样重要，每天吃一吃，就像给身体做保养一样的。是的，而我们想一想，汽车保养一次多少钱？我们给心脏保养一次才多少钱？1.多元。所以赶紧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啦！
2: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金。

0: 力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5: 你们瞧他多笨。
4: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6: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4: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7: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8: 离就离。
3: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9: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4: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6: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4: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10: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1: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3: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2: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十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

0: 吸收好，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营养屋辅酶 Q 时特别提醒，天气炎热时，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喝冰镇饮料或者吃冰镇水果时，可能会引起全身血管立即收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突发心绞痛，加重心肌缺血，对心脏造成伤害。夏季心火旺盛，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大的情绪波动，每天服用一粒营养屋辅酶 Q 时，帮助参与细胞能量 ATP 的生成和抗氧化，保护心脏，给心脏提供营养。营养屋辅酶 Q 时常态化服用，每天一粒，仅需1块多，让身体不疲倦，心脏动力满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自助订购。李奶奶和老伴儿、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吃，说服用效果很好，状态也很好。女婿呢是大厂的，天天加班，特别需要注意心脏的保护。马先生说自己今年是46岁，80后都老了，熬不住夜了，是得注意，为大家的心脏保养意识要点赞。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享受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平台价格，多组购买还有更大优惠，请咨询客服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钱先生的问题很好，说心脏需要抗氧化吗？当然，抗氧化的意思是能够清除心脏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所以你说抗氧化重不重要？来吧，4007106109，一块。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

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雷奥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雷奥悟空，500个冬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徐小凤唱出的《心恋》。 6月27号星期六上午的10点04分， 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我当班，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周末时分来陪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到了周末就是要过得轻轻松松啊。 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可以卸下疲惫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来聊一聊吧。

每周六松弛时刻，那些一想起就能够让你卸下疲惫的歌，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0: 京的吴女士今年35岁，做培训，因为职业的原因啊，经常熬夜，总是感觉心慌气短，有时候讲课讲到一半就说不出话来。坚持补充营养乌辅酶 Q 十一段时间之后，就反馈说她的心慌明显的感觉减少了，气喘的现象也几乎很少见了，并且现在的精力也充足了很多。还有苏州的周先生，他的工作是销售，需要经常出差应酬，前段时间总是感觉胸口发闷，精神不振，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犯困，后来呢遇到了营养物的辅酶 Q 十，采用了一个月就感觉疲劳感大大的减轻，心脏发沉的现象也会更少了，白天状态好了，出门跑业务也会更加有底气了。作为广播的热销产品，营养乌辅酶 Q 十好评多，受众广，本平台补贴价格还巨划算，198块钱一顿饭钱就能连吃4个月，真的是建议大家常态化服用。首次订购或者是加单的朋友，请直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组订购全家吃的朋友可以选择大套餐。有听众开玩笑说，我家的燃气费的钱给心脏提供燃料。还有朋友说，每次熬夜之后就蔫巴好几天，还好有辅酶 Q 十。朱先生说，我跟老婆一起吃的都是大厂的一颗螺丝钉，钱不少，但是身体更要紧。暑假老人帮忙带孩子，准备再买一点给老人一起吃。很有必要，198块钱两瓶这个套餐，家庭套餐，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咨询，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杜明广先生和顾凡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这个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告白气球》，这样轻快的曲风，满是甜腻的恋爱感啊。这首歌当年在发行之后，就成了告白的热门 BGM。 星期六的好天气，最适合出门闲逛啊。风吹过街角，其实都带着甜意啊。这首歌不只是告白的心动，更是周末里随处可遇，轻松又明确的小确幸。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在周末时分来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啊。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那么在29号夜里， 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呢，苏南地区是多云， 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 江苏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 其他地区29到30度。 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 江苏的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 20到21度， 其他地区18到19度。 全省东到东南风3到4级。 省城南京今天是多云， 偏东风3到4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 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许怀玉，我是女生。

在周六适合慢慢怀旧，跟着这样的歌曲翻一翻旧时光的碎片，那些走过的日子都在旋律里面慢慢舒展，也成了周末里最安稳的治愈。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用进化论比喻感情当中的成长与磨合，冷静又温柔。周六的松弛时刻也适合慢慢梳理自己的心情，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们都在经历里慢慢的进化，过往的一切最终都成了让我们更从容的底气。

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还送按压泵头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信我。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班长，
3: 田巨英同志。
2: 舅舅，那个爷要天来哟。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4: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订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们听到来自徐佳莹言不由衷。
1: 原谅我们，
0: 这是他2017年的作品，旋律平缓却有力量，藏着对自己对他人的最真诚的祝愿。周六的安静时刻，适合和自己的内心对对话，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藏起来的温柔，都在这样的歌声里慢慢安放，给情绪一个柔软的出口。雨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南京5050、6070后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在家闲着无聊，有一个专属退休朋友的好消息，将彻底丰富您的退休生活。我们在南京搭建了一个退休聚会群，就是为了给各位叔叔阿姨提供一个结伴出游、交友散心的好平台。定期组织南京周边一日游，价格超级划算，单次出游低至29.9元就能出发，人人都能玩得起，性价比超高，全程专车往返接送，家门口就近出发。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出游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不强制推销，专门为大家筛选南京周边超优质超划算的精品一日游线路，每条线路精心打磨，适合长辈们休闲散心。很多叔叔阿姨担心一个人出门不安全不放心，这点完全不用顾虑，哪怕您是独自一人出行，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朋友出游都安心无忧，一年四季趣味不重样，春天赏花踏青，夏天玩水避暑，秋天采摘拾趣，冬天踏雪休闲，定期更新优质线路，随时相约结伴出游，告别独居在家的枯燥时光。喜欢户外散心，想结识同龄好友。

0: 友，想低价靠谱出游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即可在线报名，名额有限，拼手速啦。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杜明广先生和顾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上午的11:19，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室啊。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在周六松弛时刻，今天邀请你来聊一聊那些一想起就卸下疲惫的歌。看到海报说，很多时候不知什么名字的歌曲，谁唱的这个 City Pop 一响，几秒就贯穿头顶到脚趾啊！哇，我能懂那种音乐带给你的那种舒适感啊。其实在周六的午后啊，也总适合聊一点心事，不用急着找答案，跟着旋律慢慢的回味那些藏在歌里的情绪，可以慢慢的和自己和解。这是来自于彭佳慧唱出《那一夜你喝了酒》，和你正在星期六的上午在经典975，在这样的周末时分，你又在忙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购买啊。天气热，头皮都跟着流汗啊，夏天高温闷热，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出油，扁塌塌贴头皮，整个人都不好了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啊。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力拉满，那么粉瓶呢专为软细塌来定制，洗完发根力挺，轻松拥有高颅顶。那么黑瓶是卡诗王牌爆款，适配所有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啊。那么在平时官网500毫升就要四五百块，但是今天频率惊喜价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两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还送按压泵头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下午的11点28分，和你正在经典975，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继续来陪你分享经典好音乐，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ve 来聊一聊那些让你一听就卸下疲惫的歌。在周末时分，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过会儿见。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3: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4: 说设计，
5: 说知识，
6: 说专业，
4: 说态度。
3: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

0: 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南京金管家装饰的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你好，王博。
1: 你好，新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我从早晨9点到我们的工地。有一家工地开工嘛。然后从9点多开始，然后在现场从开工仪式，再到拆除交底，再去物业办手续，陆陆续续的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从那边跑过来了，
0: 感觉日子过得很充实
1: 啊，非常充实。
0: 一大早这么多事儿都办完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业主家都已经开工了，咚咚咚，是敲锣吗？现在还是要
1: 现在
0: 敲墙还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仪式吗？
1: 有仪式的，
0: 你说说看呢？
1: 哎，我们早晨呢，先是有一个开工仪式，这个开工仪式呢，现场会简单的布置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背景板，然后两边呢放一些这个展架之类的，一些祝福语之类的，来中间呢会摆放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呢就是我们的桌子啊，上面会放一些饮料啊，然后放一些鲜花之类的，就是表示一些这个
0: 庆贺
1: 啊，庆贺红红彤彤的这种感觉，
0: 这个仪式感是要的，
1: 对。然后呢紧跟着呢就是我们选一个计时嘛，就开始放个彩炮，因为现在市区是不能放鞭炮的，扰民嘛，然后我们也是错开了，
0: 拉个彩炮是吧，拉炮，
1: 对，所以我们硬是把这个时间给它腾出来了。到了今天嘛，我们今天选了这个日子，今天早晨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还会在这个仪式之后呢会有一个敲墙，就是意思一下，表示今天我们破土了嘛。
0: 明白了，
1: 动工了呗。
0: 不一定得把墙敲裂了，反正总之就要敲一下，
1: 敲一下意思一下，
0: 业主啊自己亲自敲，
1: 大家亲自敲用上我们金管家带着 logo 的金锤去敲。
0: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我们业主们啊满心的欢喜，每当这个开工仪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你们的照片，通常我们业主都是非常喜气洋洋，对吧？
1: 非常开心的状态，也非常好的，因为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讲呢，装修呢是一件大事情，
0: 对，
1: 而且呢也是充满了期待。我相信每一位朋友找到我们金管家装修的，找到我们去给他设计的，都是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所以说会选择将自己原本住了10年20年以上的老房子，硬是下定决心腾出来，我这次一定要搞好。
0: 我觉得第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的业主通常在开工的时候啊，都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带着期许，那他们内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说。
1: 是的。
0: 那通常他们会说什么？
1: 哎，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刚刚讲到哪？我接着想吧，我刚刚一下忘了。
1: 哎，没关系，我来先回答新运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我们的业主他会带着很大的期许啊，他会问我哪些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呢，都是在我们在装修的施工过程中已经在前置化了，然后包括像房子里面怎么去规划，怎么去把这些空间合理的去利用上，包括后期的这个软装搭配啊，以及整个空间的陈设是什么样一种感觉？这个在很早很早之前，在我们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呢，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充分的沟通，因为很多朋友呢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里面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地方比如漏水啊，或者是经常跳闸，包括有的墙面起皮了，包括这个墙面的这个瓷砖有一点空鼓脱落了，甚至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储物空间严重不足啊，包括有很多电器老化了等等，它都需要就是说面临着要去更新迭代，让我们去已经是迫不及待让我们去帮他去解决了，那再加上最近呢
0: 他特别会搭衣服，然后我就关注了他，我发现他有很多很多的奇思妙想，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颜色他把它凑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你觉得异常的协调，例如紫色和棕色的搭配，你想象一下，那其实就是大自然有的颜色，
1: 对，
0: 二月兰开放的时候，
1: 对，
0: 树林里紫色、绿色和棕色的树干，
1: 色，
0: 然后他当时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学过美术，但是从小我喜欢观察大自然，我可以在大自然里流连忘返，大自然教会了我如何配色。
1: 哎呀，太棒了，
0: 是吧？
1: 真的太棒了！
0: 只要是大自然里你看到的颜色，它就有合理性。
1: 对。
0: 然后王博老师说，只要是大自然的颜色，它就一定可以经历住时间的考验。所以王博老师的金句我要来抓。然后第二个，王博老师说，多留白。我们现在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太满。我觉得其实现在不管是消费还是生活的理念，我们越来越多的去学会了留白，去学会了节制，所以和

0: 适的、有需要的才最重要，否则的话你多余的堆起也浪费钱也浪费精力。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说的太棒了。
0: 所以王博老师说他装修的理念啊，符合大家需求，还要多留白。
1: 嗯，是的。
0: 另外呢，王博老师他说的第三点，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种念旧的情节。
1: 嗯，
0: 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适合你的就永远是适合你的。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是的，
0: 就像你永远喜欢穿黑色，五彩斑斓的黑，对吧？
1: 哎，
0: 可能就像是我可能就是觉得啊，那种春天春夏的颜色，它永远都是适合我，一上脸，啪一下就亮了。
1: 哎，
0: 就是好像说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性格呀、生活习惯啊等等指向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当年曾经最爱的一把椅子，它没有用坏，它很好，它在新的家里，它还是非常适合你，那个坐感到哪就找不到。
1: 对了。对，确实是有的东西呢，就是它是为什么说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
0: 嗯，
1: 它是适合你的，
0: 嗯，
1: 它只有适合你的，你才会觉得它在你这个空间中它会有这种舒适感。
0: 嗯，
1: 如果说哎，你看这个东西的话总是感觉不太舒服，
0: 嗯，
1: 或者用起来也不太舒服，那久而久之自然会被淘汰掉。
0: 嗯
1: 啊，那我的理念就是这样，就是要符合，既要符合我们当下的这种流行的趋势，
0: 嗯，
1: 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洗礼。
0: 对，
1: 哎，
0: 但有些业主他可能会想，哎呀，那个设计的东西我不懂啊，但是我跟你说也没有关系，你看王博老师的设计完了以后，你跟着自己的心走，你觉得舒服不舒服？
1: 哎，对，我其实我这边设计案例还是比较多的，最近呢，
0: 嗯，
1: 啊，陆陆续续的有好几位我们听众朋友选择了我这边设计。
0: 嗯，
1: 前几天呢，有一位方山西园的业主啊，
0: 嗯，
1: 他是要做新中式装修，
0: 嗯，
1: 房子呢100多个平方，也是最终的一个改善房，
0: 嗯，
1: 还刚刚退休，他跟我讲说这个房子以后要好好打造一下，所以说呢，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跟他进行了很多一些沟通，当然他的这个想法呢和我呢也是不谋而合的，最终呢也选择了我这边装修。那么第二位业主呢，也是在昨天呢下午的时候。突然发信息给我说，王博你在公司吗？我说我挺好的，挺巧的，我正好在那边做我设计方案。他说我过来，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较，还是想要把房子交给金管家，交给我做设计啊。他房子呢是在这个靠到紫金山那边啊，有个叫紫庐的小区。
0: 嗯，
1: 紫庐、啊，风景非常的美，
0: 非常棒，
1: 非常。
0: 那边好像是很多别墅，小别墅。
1: 对，它房子面积也蛮大的，200出点头、
0: 嗯、
1: 啊。那么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较，而且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探索啊，
0: 嗯，
1: 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他觉得我的设计理念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0: 嗯，
1: 他说我身边有朋友给他推荐那种特别顶级的工作室。
0: 嗯，
1: 他说那个设计师跟我讲话的时候，感觉我都听不懂了。哎，我说为什么听不懂？他说讲了一些很多东西，我觉得不再接地气了。
0: 嗯，
1: 完全不符合我的生活需要，也没有问我的感受。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住的，对不对？
0: 嗯，
1: 我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0: 嗯，
1: 我这个房子里面我需要保留什么？
0: 嗯，
1: 接下来我需要填入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房子它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
1: 而不是你强行的加塞给他。
0: 对。
1: 对他来说就很被动。他说这样好吗？对吧？他想了一想，
0: 说太对了。
1: 嗯，他觉得就很难受。他就是说前期沟通的时候就不太舒服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终这个落地效果，也许是装出来是设计师满意的。
0: 嗯，
1: 但最终他不满意。
0: 说太对了，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他的这个感受呢，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叫"以人为本"来概括。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又好像觉得不用那么高大上吧。
1: 对，
0: 说白了呢，我就觉得，如果一位设计师可以低下头，很谦逊的去真正的以业主的心为考量标尺，
1: 嗯，
0: 这样才能做出业主真正满意的适合他的生活空间。
1: 对对对，那这位朋友就是的，他最终选择我这边设计呢，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考虑的比较细致。
0: 嗯，
1: 第二个呢是符合他目前的生活的需要。
0: 嗯，对。
1: 因为房子装修呢，我们考虑到几个点嘛，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安全性，
0: 嗯，
1: 实用性。舒适性，
0: 嗯，
1: 当然还要考虑到经济性，对吧？
0: 嗯，
1: 那几点结合在一块之后呢，才会决定是否要找这家装修公司，是否要选定这个设计师。
0: 嗯，
1: 当然我的设计理念首先是它也符合的，包括我在第一次上门的时候，
0: 嗯，
1: 在现场跟他沟通了很长时间，
0: 嗯，
1: 聊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生活，对这个房子的一些想法，
0: 嗯，
1: 包括后来我提出一些专业的建议，当时这个建议是基于他对这个房子有这么样的一个要求的情况下，
0: 嗯，
1: 而不是天马行空啊。对，他这样讲说天马行空这个词儿啊，我说 有几个设计师跟我讲的都是一些很高大上的东西，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0: 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房子200多平方嘛，可能大家就会首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觉得可以花很多钱去装它，
1: 对，
0: 可以适合出一个属于很有设计亮点的大作品。
1: 大作品啊。
0: 但是实际上。

0: 家是人家自己的家，对对对，他跟我讲说我们住过很多，他现在租的房子就是当时子龙的样板房，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住过这种我们所谓的高大上的一些房子，我也体验过了，我发现就这种华而不实的，现在回归到头来呢，我就感觉还是得实用，家里面现在又有孩子了，觉得要安全。
1: 这个房子的毕竟是我自己要住的，我觉得住的舒服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目前呢，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觉得房子装修它毕竟是个消费品，我装的再好，哪怕花了再多钱，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贬值啊。对，说太对了，对吧？他说那我与其这样子的话，我就要找你们尽管这样找设计师王博，我要的就是什么呢？我要的就是各个方面综合在一块的，那综合性价比，这才是性价比。我跟你说，以前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也
0: 是，就是买了很多，我朋友他们的那个样板间里面的那种比较好看的艺术品的那种是装修的那种摆设什么的，回家，后来过了好些时间之后，我把他们都扔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好看。 但是占地方，而且你其实自己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很多你不可能说你一进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给你填满了，然后各种装饰品填满了，然后你再也没有空间了，
1: 适当留白嘛。对呀，
0: 其实就是王博老师的留白。而且他刚刚讲的那个住在曾经的样板间里的感觉，也许他就是觉得收纳不够吧，不符合真实需求，因为
1: 人用不够。
0: 当时他们装样板房的时候，就是要让人家看的觉得最合适嘛。
1: 是的，
0: 但其实生活在哪里？
1: 对，还是回归到生活的。最终呢，我们是这个房子里面，而且每个人啊，他在这个房子待的时间很长的，尤其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社交，比如像我就是啊。
0: 你说太对了，
1: 对吧？我就
0: 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1: 我就喜欢宅在家里面，我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如果我今天不在做节目的话，也许啊，要么我就跑工地，要不然我就待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
0: 就好像人愿来越像那种。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呢，还是要相对探索嘛。我们要就是发掘自身的一些需求，以及呢，对吧？多想想自己，怎么样自己的过得更舒服一点，让家人更舒服一点。
0: 王博老师说太对了。其实我刚刚忽然想起来，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堆话里面，我对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叫"下定决心来装修"。下定决心，
1: 这个
0: 每一个到你这儿来装修的人都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1: 对，
0: 就刚刚我们这位子路的朋友就是，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这个房子呢，从我想要装修到下定决心要装修，我经过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时间的挣扎，他说我这个房子我住在里面，我上次去量房看，家里面东西好多啊，堆满了东西，他说我本身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他说我觉得房子，有时候在想，有张床躺在上
1: 就是近一个月说这个痛定思下定决心啊，终于要一个完全符合自己当下需求的一个空间了，一个装修的状态。这个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啊，我当时刚搬进新家的时候啊，我楼下有个邻居，他们家 那时候是那个新中式嘛，就是他有一张那个明式的那个床榻的那个沙发，
0: 哦，那个罗汉床，
1: 啊，对，类似那样的啊，就是木材什么也挺好的。后来再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他把那沙发给送人还是卖了，反正就是咸鱼卖掉了。然后我们都觉得哎呀，他真是 很大胆，很新潮，因为他把那个沙发卖掉了以后，那一块空间就会变得特别大，
0: 这就是断舍离啊。
1: 他们家两个小孩就在那个空间里面，来好多小朋友啊，就特别喜欢那个空荡荡的感觉，你知道吗？真是叫空荡荡。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嗯，这是他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去把它和自己连接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不用沙发呢？对。但是现在回头想想看， 哎，如果我当下就想要这么一种空空的荡荡的，特别好的空间感，我为什么不可以？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1: 是吧？
0: 大胆的做出一些改变，
1: 对，
0: 这个是

0: 确实需要点决心的。然后像兰兰她之前也是讲嘛，她就是她家重新做的局部改造，她把她的那个也是把沙发给就是 处理掉了，然后变成了一个茶桌，然后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坐在茶桌那儿喝茶跟朋友品茶跟老公品茶，那我就觉得很好。但是其实你哪怕是扔掉一个沙发对你来说都这么复杂，何况是你决定重新装修，决定给圣欧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换个房子然后再给他去动工装修，这是多么大的决定啊，这不容易的。
1: 确实不容易。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的很多朋友 把这么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交给我们，反而对我来讲是一种责任，我也是这种沉甸甸的这种包袱在身上，那就我不断地去告诉我自己，我说我这次房子装修啊，我一定要给我们的朋友们要把事情安排好，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辜负了这个期待和信任。所以说我们也是当着广播啊，当着这种跟大家去沟通，那我就想 如果说朋友们确实找到了金管家，找到了设计师王博，那我想就是说接下来的房子装修呢，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去把房子装修好的。你有任何的想法我们及时去沟通，但我相信就是听975的很多朋友们，此时的房子也有在我们金管家装修的，遇到任何问题啊，或者有任何的想法，及时的和我们月月或者是跟我或者是善民去沟通，记得添加微信 小写的FM加3531，FM3531，你这个微信呢，就是你既可以联系月月，也可以联系到我的，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现在还目前还没装修，或者正在装修的，有任何包括已经装修好的，其实都没关系的，你正好今天听到我们节目说，我们还有这个微信啊，是吧？那这个的话，我们广播端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家里面的隐蔽工程水电还有防水终身质保，那即使你房子装完了，你说我的金管家，我记得是两年前三年前我当时第一次听广播，然后加了月月的微信，我找到金管家装修了，我现在家里面一些小问题怎么办，你也可以加这个微信 FM35351， 就跟你讲的咱们子卢的这位朋友一样，一样的，其实邢勇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边很多，其实我们的节目中经常说，有很多业主找到了金管家，找到选择我这边设计，讲起来其实很轻松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朋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其实很辛苦的，比如说像今天下雨，也许我们有很多朋友计划装修的，可能是拖下带口的，在这个雨中到处去找装修公司，去跟各个公司的设计师去洽谈，
0: 大事儿啊，那是得重视，
1: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朋友很辛苦，我也理解，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腾讯，他的房子就是找了很多装修公司，因为房子都自己住了嘛，也不是出租，对吧，也不是说投资什么的，他就是想着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把自己家的家人的生活质量提高，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也让自己每次很疲劳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让他非常舒心的一 了。
0: 说太对了，我觉得你看啊，想想看，觉得这个选择一家装修公司有多少的条件啊？就是你有多少的需求啊？你有首先你有那个生活上的需求要满足，你有那个实用上的需求要满足，
1: 对，
0: 你有在美感上的需求，有设计上的风格的需求要满足，
1: 还有造价方面的需求。
0: 对，我刚刚就讲实用嘛，就是其实对造价，其实就是性价比，
1: 性价比
0: 对吧？然后呢，你还要考虑这个房子它要经得住时间考验，
1: 对，
0: 就是说它要。有售后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因为为了这份售后的承诺、
1: 嗯、
0: 那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用心，否则最后反正你兜底嘛，你给我们听众们做这个水电的终身质保，
1: 对，
0: 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对我们九七五的听友，你们是有这么一个承诺的
1: 专项服务
0: 啊、然后
1: 每一次我们的九七五的听众朋友来的时候都要

0: 多讲一句，
1: 是吧？
0: 哎，我说你们家，你要知道，跟其他渠道有个区别啊，
1: 嗯，
0: 多一个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1: 啊，
0: 哎，这个就是975的特别的照顾的。
1: 那您身边如果有亲朋好友要装修，嗯，你就告诉他，让他就是去金管家的时候说是我们975的听友。
0: 哎，你别说，还真可以，
1: 对吧？
0: 啊，真可以的。
1: 嗯，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来的嘛。
0: 嗯。
1: 然后呢，同样呢，对于我们朋友来说，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装出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的家。
0: 嗯。
1: 刚刚王博老师说的这个性价比，其实这个也是决定了我们是不是选择金管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0: 对，你别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装一套房子了，嗯，就像我有时候我买一件东西啊，比如说我自己家，哎，我说我最近我想换个洗衣机，
1: 嗯，
0: 换烘干机。也许我还做大量的功课，
1: 那肯定的，
0: 各种研究，对吧？因为这跟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1: 嗯，
0: 我每天穿的衣服需要去以及什么样一种方式去把它洗好，对吧？
1: 嗯，
0: 洗干净，然后并且不是很伤衣服，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要去做功课，包括家里面用的一些小电器啊，电饭煲，微波炉啊，水壶啊，
1: 嗯，
0: 甚至家里面原机灶具，有时候突然想，哎，我要不要换一个，
1: 嗯，
0: 包括最近说我想换一个菜刀啊什么的，
1: 嗯，
0: 对吧？换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都要去做功课，看看它的功能怎么样，它的品牌怎么样。
1: 对，
0: 也许横向的话有一堆品牌让你去选择，
1: 嗯，
0: 但最终选哪一种的话，你都是要做很多时间去做功课的，
1: 嗯，
0: 那你可想而知，我们的很多朋友们房子在装修的时候，
1: 嗯，
0: 装修它不仅仅是一件单件产品了，
1: 嗯，
0: 它这里面涵盖东西太多了，它不仅仅是说，哎，我是买一件东西了，
1: 嗯，
0: 这里面还有服务在里面，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产，
1: 嗯，对服务，
0: 对有服务在里面，
1: 嗯，
0: 有设计服务，
1: 嗯，
0: 有施工服务，
1: 嗯，
0: 有售后服务，
1: 嗯，
0: 对吧？等等啊，这一系列在里面，
1: 嗯，
0: 包括产品的话，它太多了，从辅料、
1: 嗯、
0: 主料，
1: 嗯，
0: 包括后期的定制品啊、软装等等等等，
1: 嗯，
0: 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块的话，它是个很庞大的一个排列组合。
1: 但大家也别担心啊，因为在您看来，装修是一个巨大的陌生的工程。
0: 嗯，
1: 但是呢，在金管家装饰这种在南京已经深耕了17年的大型装修企业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本分，也是他们非常流程的，非常有分工明确的这样的一种流程。所以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完全不用担心，不用操心。
0: 是的，
1: 您呢，真正走走看看。大概呢你就了解了。
0: 对，
1: 其实呢你也可以先来看这边，然后再出去多看一圈，然后再回过头来，你就明白自己到底该怎么选择，对吧？
0: 对。
1: 然后包括呢性价比方面呢，也就是说先把设计全部谈到落实到完全的细节之后，
0: 嗯，
1: 再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锵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5: 中国电信。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6: 值得随心流浪。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1: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0: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京时来自阿令唱出给我一个理由忘记。6月27号星期六的午后2点06分，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我当班，在周末时分来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周末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点，在我们的大人经纳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有哪些歌是你一听就能够放下疲惫的。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李克勤护花使者。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下午的2:32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在周末时分来和你分享这些好音乐。

刚听到来自李宇春唱出的唱的响亮，和你就在周末时分来分享这些好音乐。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陶喆宫保鸡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下午的3:01，欢迎打开这一小时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在周末时分来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周末此刻的你正在做些什么呢？用好音乐啊，来给你放放松啊。在周六的松弛时刻，也邀请你来说一说，说一说那些一想起就可以让你卸下疲惫的歌。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唱出的《不要对他说》。和你正在星期六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和你来聊一聊那些一想起就可以让你卸下疲惫的歌。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梁静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重要通知，一路繁花旅行社针对南京退休市民重磅推出惠民旅游福利啦！南京本地专属的正规惠民一日游，全程纯玩，没有购物店，没有隐形消费，所有出游实名制报名，正规备案。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就能看到几十条一日游线路安排，你也可以拨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4007106108 4007106108，纯玩一日游低至29.9元，在这里跟所有保险午餐和门票自理，安心又省心，低至29.9元就能纯玩一整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情九七五 ，It's my radio。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剪不断，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购买啊。天气热，头皮都跟着流汗啊，夏天高温闷热，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出油，扁塌塌贴头皮，整个人都不好了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啊。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力拉满，那么粉瓶呢专为软细塌来定制，洗完发根力挺，轻松拥有高颅顶。那么黑瓶是卡诗王牌爆款，适配所有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啊。那么在平时官网500毫升就要四五百块，但是今天频率惊喜价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两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还送按压泵头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

和对朋友的祝福。他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十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两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了，
2: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0: 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半年过后，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在周末时分来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啊。这首歌停留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年呢？当初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这是由郑怡所唱出的《海上花》。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购买啊。天气热，头皮都跟着流汗啊，夏天高温闷热，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出油，扁塌塌贴头皮，整个人都不好了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啊。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力拉满，那么粉瓶呢专为软细塌来定制，洗完发根力挺，轻松拥有高颅。

黑瓶是卡诗王牌爆款，适配所有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啊。那么在平时官网500毫升就要4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 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还送按压泵头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营养屋辅酶 Q 十特别提醒：天气炎热时，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喝冰镇饮料或者吃冰镇水果时，可能会引起全身血管立即收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突发心绞痛，加重心肌缺血，对心脏造成伤害。夏季心火旺盛，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大的情绪波动，每天服用一粒营养屋辅酶 Q 十，帮助参与细胞能量 ATP 的生成和抗氧化，保护心脏，给心脏提供营养。营养屋辅酶 Q 十常态化服用，每天一粒，仅需一块多，让身体不疲倦，心脏动力满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自助订购。李奶奶和老伴儿、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吃，说服用效果很好，状态也很好。女婿呢是大厂的，天天加班，特别需要注意心脏的保护。马先生说自己今年是46岁，80后，都老了，熬不住夜了，是得注意，为大家的心脏保养意识要点赞。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享受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平台价格，多组购买还有更大优惠，请咨询客服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钱先生的问题很好，说心脏需要抗氧化吗？当然，抗氧化的意思是能够清除心脏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所以你说抗氧化重不重要？来吧，4007106109，一块多钱的辅酶 Q 十，大家抓紧吃起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

0: 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夏季高温，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心脏负担加重，此时辅酶 Q 十就是心脏的得力助手。辅酶 Q 十能够为心脏提供能量，增强心肌活力，帮助心脏更高效的跳动，同时呢，它还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减少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为心脏撑起保护伞。营养屋的辅酶 Q 十夏季养心活动，直接把价格从238一瓶降到了198一瓶，而且买一瓶还要再直接送一瓶，两瓶只要198，一个月花费不到50块钱，一包烟钱去养护我们的重要脏器。很多人都在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孙先生说啊，自己前段时间熬夜赶项目出现了心律不齐的情况，做了心电图没啥问题，但是呢还是把辅酶 Q 十给安排起来了。杨先生说，当代牛马生活日夜颠倒已成常态，时间一长啊，这白天也是头昏脑胀的，及时保养特别重要。朋友呢也在吃这款辅酶，价格很划算，说一个月也就是两杯咖啡钱。对，营养屋的品牌大家不要担心，含量高，吸收好，一天吃一两粒就可以。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直接送一，到手两瓶120粒，可以吃四个月的时间。继续看到张先生呢，是买给爷爷吃的，说年纪大了，心脏不舒服，尤其是天气热，还蛮担心老人家的身体，想给他在这个季节好好吃吃。对，夏季养心尤其关键，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两千兆，无线网络提速，五 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澜。

白衣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池中取，不向曲中取。

0: 由。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更没人看过她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单记忆的声音，
1: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摇。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2: 孤独的心
1: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本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

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也要天来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

0: 渗入基层，渗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1: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1: It's my radio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银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eo 悟空的作品

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撩悟空，500个冬天。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

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它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

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

0: 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嘛，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2: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0: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0: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一。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注脚。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way。

0: 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营养屋辅酶 Q 十特别提醒，天气炎热时，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喝冰镇饮料或者吃冰镇水果时，可能会引起全身血管立即收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突发心绞痛，加重心肌缺血，对心脏造成伤害。夏季心火旺盛，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大的情绪波动，每天服用一粒营养屋辅酶 Q 十，帮助参与细胞能量 ATP 的生成和抗氧化，保护心脏，给心脏提供营养。营养屋辅酶 Q 十常态化服用，每天一粒，仅需1块多，让身体不疲倦，心脏动力满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自助订购。李奶奶和老伴儿、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吃，说服用效果很好，状态也很好。女婿呢是大厂的，天天加班，特别需要注意心脏的保护。马先生说自己今年是46岁，80后，都老了，熬不住夜了，是得注意，为大家的心脏保养意识要点赞。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享受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平台价格，多组购买还有更大优惠，请咨询客服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钱先生的问题很好，说心脏需要抗氧化吗？当然，抗氧化的意思是能够清除心脏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所以你说抗氧化重不重要？来吧，4007106109，1块多钱的辅酶 Q 十，大家抓紧吃起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
1: 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一。